俺都跟朋友呢，没有人对吧？这是跟朋友，嘛二月就带不回去，想了这我也是。侬那哈年都啊，不干跟朋友，那年这有，他有白相，没有什么的，俺家忙不回来，中午三个跟朋友。哎，白个老爷阿伯呢？嘛，外面搞一下叫我爸姐嘛，不干就哈，多少老米汤？我给你讲完了。哦，不干哈，老哥们都有样的，我不会对白相。